今天相对来说上午的时候还算凉快一点，昨天我蛮感动的，来了好多的老朋友，有不少是跟着我这些年出去到处游玩的朋友，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哇，见了之后真的好亲切。你看有一段不见吧，还真的好想念。还有一些朋友从没见过我，你看昨天错过了跟我相逢的机会吧，当然以后还有机会就是了啊。这里再跟大家确认一下，报名渠道有两种啊，大家任选其一就行。可以在咱们小罗号听友群里头直接接龙报名，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导播室的热线来登记啊，姓名、电话、去几个人，到时候我们会一一对应啊。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如果有了您的电话，就会直接给您打电话来联系，赶紧来拿那个电影券，别演出看完之后找不到工作人员，哎，怎么办？别去了还拿不着我们的这个电影兑换券，也算是我煞费苦心帮大家争取来的啊。因为这次的观演，小的时候看的小说呀、神话传说呀，或者是影视剧啊，差别还是蛮大的，算是全新的改编演绎。我后面有可能会找一天专门会说一下这部电影，给我们演出9月18号到23号的我们这一次的东北边境秋之旅要去吗？还有你们家的王美玲。我今天早上上直播之前，接到了一位老朋友的微信，他说还是决定要跟我去东北。是宝琴，宝琴也决定去了，还有宝珠姐妹俩。我那天回想起来，她们姐妹俩算是跟着我出去玩的时间最久最长的，因为将近15年前我们就相逢了，一起第一次出发去的是新马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概花了11天的时间把这三个国家给玩遍了。然后我们还开玩笑说，有时间的话，如果今年下半年还能再去一次马来西亚，来一次深度游就好了。因为当时那11天的时间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泰国度过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待的时间超级短，觉得马来西亚还没逛遍。我说好呀好呀，我们真的是要且行且珍惜，感谢多年的老友，我们还能有这么美好的一次又一次的旅程，当然要好好珍惜了。你看好多的朋友成为老朋友，成为像家人亲人似的，隔一段时间不见都会彼此特别想念。昨天还看到了张银英啊、周贤华夫妻俩还是那么恩爱呢，他们俩接下来9月份肯定还想跟你再去一次啊。当时他们是自驾游去的，但是说才刚回来不久，只能留下遗憾。没事，人生难免有遗憾，回头下次我们有机会再一路同行啊。看到严兰芝也来了，还有八月桂花香，这是和平，他说昨天

0: 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你刚刚有没有跟着我，跟着陈琳一起歌唱啊？
1: 精挑细选，精彩无限，甜蜜幸福随心歌唱。欢迎你和我一起幸福随心唱。大家好，我是陈坤。您现在收听的是朱浩的
2: 相约。

0: 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
1: 朱浩为你
0: 贴心送上。
2: 你好，我是朱浩，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老灯。最近有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引发各方关注，一位00后员工啊，从公司离职之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岁的老灯，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这名员工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将他诉至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不过承办法官特别提醒，老灯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搭配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转变为刻意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正是这一提醒，让这个事件当中冲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说以后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是不是不能随便说老灯，不能随便玩梗了？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奥念。善待身边比我们年长的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看到互动直播间里头，莫愁姐姐也来了，想去明天的歌舞表演，去看演出，拿电影兑换券是吗？那赶紧的来报名呀，在我们的小罗号微信听友群里头可以直接参与我昨天傍晚的时候发的那个接龙，点击下方的参与接龙，写上姓名啊，要去几个人，就是把相应的人的名字最好也写上，方便我们对应名字发电影券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不着您，来打我们导播室热线留下您的电话，方便我们到时候可以及时沟通，找您来发那个电影券啊，好不好？在幸福蓝海影院都可以直接来兑换用去看电影的，02584652741，84652741，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名师带徒，我们的音乐舞蹈表演这个专场，考评专场，想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好不好？

0: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1: 香烟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朱浩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请华姨说听到吕方跟一位后辈歌手唱的《弯弯的月亮》了，歌曲好听呢，经典老歌百听不厌，《八月桂花香》《和平歌》，还有这是美珍，《六月》，莫愁姐姐朱翠华，这是华姨晒出了一个截图，说一边互动别忘了多点赞呢，朋友们。小徐说刚才回来去八卦洲买菜的，印象很深刻，刚刚正好听到了《弯弯的月亮》，就是普通话跟粤语双版结合而成的一个版本。又看到朱翠华说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昨天下午一起去看演出的提拉米苏夫妇，英子和华哥，感谢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了南北中村公交站台那个附近，使我避免一段太阳的晒。

同时呢也少走了一段大约10分钟的路。你看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爱，在夏日里能感受到清凉，在冬日里能感受到温暖。欢迎丁荣慧。小徐说，不好意思啊，什么什么请谅解，说我什么事情都要做，没办法，时时刻刻互动。没事儿没事儿啊，好好忙，好好休息，忙里偷个闲，善待自己。当年引发过一阵风潮的扮相，就是很多的男生女生都特别喜欢戴白色棉围巾啊，不是棉的，应该是那个叫什么织的毛线，对，毛线，白色的毛线织的那个围巾，白围巾。你的家人身边人是不是当年都有一条那样的白色毛线围巾呢？当时引发这个风潮的有这样一位歌手，他当年还特别喜欢穿那个中山装。这个歌手是谁啊？他唱的接下来的这是什么歌呢？让我们觉得遗憾很惋惜的就是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歌声似乎可以永流传。

多么经典的歌谣啊，大蓝鲸上有太多的小螺号，各位亲爱的听友们都在说陈百强的歌多么动听啊，一生何求。看到华姨留言说自己的母亲就格外钟爱这一首一生何求，一曲一生何求道尽半生迷茫跟求索，我们总在思索人生追逐什么期盼什么，等静下心去细细品味旋律，很容易思绪飘向最牵挂的亲人。华姨刚刚说想起妈妈，想起她喜欢的一生何求，那么对于你这个早上听到一生何求陈百强唱的歌，是否也会想起他唱的另外这首念亲恩呢？

有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格外怀念王杰巅峰时期独一无二的声线。大家也都听过相关的传闻，后来王杰的声带遭遇重创，曾经清亮有力量的嗓音再也回来了。

0: 店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0: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德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1: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
0: 像小鸟依偎身旁，踏实又暖心，最初用来赞美男子品性敦厚，忠良温润，是极高的人品褒奖。第四个成语，清雅脱俗的冰清玉洁，如今我们多用来称赞女子品性高洁、纯净无瑕，而它诞生之初是古人评价君子德行的标杆词汇，专门赞颂这男子心怀坦荡、品行端正，如寒冰澄澈、美玉通透，坚守本心，一身正气。还有美如冠玉，更是古代顶级的男子颜值夸赞。冠玉是古代男子冠帽上面镶嵌的美玉，温润夺目，清雅尊贵。史书用它来形容西汉名臣陈平面容，就是听完这些典故真的会心生感慨，不是词语被用错了，而是中国人的审美在千年时光里悄悄流转。上古与汉唐的审美从不止于男子的英武豪迈，更偏爱君子的温润如玉，仪容端雅，品性澄澈。那个时候的美不分刚柔，不分性别，风骨是美，温润也是美。只是随着时代变迁，语言变化演化，这些温柔雅致形容君子风华的绝美词汇慢慢沉淀偏移，最终成为了女性美的专属注解。一个个四字成语藏着千年审美变迁，藏着古人最包容最高级的东方美学。温柔从不是专属，风雅从来不分性别。愿你我都能够读懂汉字的浪漫，读懂古人眼中君子如玉、风华万千的极致美好。来，说了这么多，考考你，现在大多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姿态的哪些成语在古时候好多好多年前原本是用来形容古时候的君子的？你能说出哪几个成语呢？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陪你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有人说他就是温润如玉的代表。

感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打开今天的好时光。古人云，词不掌兵，情不立史。菜根谭里有这么一句话，浮沫浮于少事，浮沫祸于多心。要想福气满满，就少管别人的事儿；要想远离祸患，就不要想太多。为人处事要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发自己的光就好，不要吹灭别人的灯。不干涉别人的选择，不指点别人的生活，是一种修养。不戴有色眼镜看人，不随意给人贴标签，是一种聪明。三国时期的杨修才华横溢，助曹操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便居功自傲，摆不正位置。曹丕跟曹植的世子之争是曹操的家事，也是国之大事。真正的聪明人不会轻易掺和，可杨修却自恃聪明，揣度曹操之意，先是助曹植通过考验，后又对曹丕大肆贬损。曹操得知是杨修作梗之后，便有了将其杀掉的想法。警世格言当中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做好自己的事儿，少管别人的事儿，并非让人冷漠无情，而是教人明白自身不仅会扰乱世人的道理。这里说的自身不仅是自身不谨慎，活出人间清醒。

8月6号星期四早9点55分，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明天早上8点钟有视频直播，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对，在微信里头你搜索一下视频号小罗号，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最后那个号字换成朱浩的日天号，天上一个日字头的那个日天号，搜小罗号，关注我的这个视频号。当然在大蓝鲸客户端下载注册登录好之后，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也可以搜一下朱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

6日双飞之约，初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

0: 闺女，晾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1: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多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2: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0: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0: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
3: 现在年龄大了，生活也不用发愁了，您心里委屈，您就哭，别憋着了，哭一鼻子会好受得多，谁也不会笑话您的。

0: 曹总，曹哥，
1: 哎，
0: 这儿。
1: 啊，你好，月亮。
0: 你喝什么咖啡？
1: 哎，咖啡店其实不是喝咖啡的地方，还不如在家里喝的舒服呢。这里啊，就是个谈话的地方。服务员，
2: 你好，
1: 给我上一杯柠檬水。
2: 好的，您稍等。
1: 哎，月亮，咱们就住对门，你特意约我来咖啡店，是要谈什么重要的事吗？
0: 是的，曹总，我要跟你谈关于那幅油画的事儿。
1: 哪幅油画？
0: 那幅月亮湾的女人们，黄小薇画的。
2: 先生，您的柠檬水请慢用。
0: 好了，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2: 好的。
1: 嗯，我明白了。月亮，卖画信息评论区里边此画涉及持有权纠纷的留言是你留的？
0: 对，是我的留言。
1: 你想阻止我把这幅画卖出去？
0: 是，我不能让你卖出去。
1: 为什么？月亮，我没有做对不起你和旺旺的事吧？
0: 曹哥，坐下坐下，稍安勿躁。请看这个，这是黄氏以后，特别是亲眼所见你是如何处理事物的，我的脑子一下子开窍了。用文字表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其实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1: 啊！
0: 从你那儿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1: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0: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月亮湾的事儿我还没有做完，我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前程扔下父老乡亲不管，我感情上割舍不了我对家乡的爱。
1: 哎，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嘛。
0: 是，

0: 我们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等合作的方式。
1: 那按你的意见，那幅油画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额良大婶啊？
0: 孙额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绝不会反悔再要回去。但是她也爱财，听说这幅画能卖55万，她后悔得近乎疯狂，这种矛盾的心情把她都快搞疯了。
1: 处理这件事需要动用大智慧。哎，看来你已经有想法。
2: 赖三牛的面子太大了。
3: 哎呦，我估计啊，咱们村90%的人都回来了。
4: 我看差不多嘛，好多年不见的人都回来了嘛。咦，哎，这不是那个臭
3: 了？一切都离不开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的领导。现在有请月亮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新燕同志致辞。
5: 乡亲们好，咱们月亮湾村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突飞猛进，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蓝月亮、梁旺旺、曹大兴等一批年轻人，他们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我和村委会的一般人只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请乡亲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让我们的月亮湾村尽快的成为欢乐祥和、百业兴旺的幸福家园。现在我宣布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陵啊，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这一带。乾元三年的时候，春天，当时杜甫呢啊，这个求亲告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上就盖了一座茅屋，总算是在辗转流离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了。可不料到了上元二年八月的时候，这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了。当时啊，安史之乱呢还没有平息，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诗人呢由自身的遭遇就联想到了战乱以来的多方的磨难，还有长夜难眠，开始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这篇诗作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有一个啊，是来自一位作家的啊，国外作家的评论啊，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的啊，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
1: 之路，但并未气馁。他叮嘱童子，待先生归来，烦请告知他。涿郡刘备曾来拜访，随后便带着随从默默地离开。
0: 就这样过了几日，刘备得知诸葛亮可能已经回到了茅庐，便再次带着关羽、张飞前往。这次出发前啊，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还精心准备了更丰厚的礼物。可是当他们赶到茅庐时，童子却说，先生今日确实在家，但是正在堂上读书。不过他吩咐过，若刘皇叔来访，暂不见客，他要专心地研读兵法。张飞性子急躁，一听这话便怒了，哎，这诸葛亮也太傲慢了，大哥亲自来两次都不见，不如我们直接闯进去。刘备连忙拦住了张飞，对童子说，既然先生在专心读书，我们不便打扰，待先生有空我再来拜访。说完又恭敬地留下礼物，缓缓离去。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要背诵它，但是我经常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我就命令我的音箱给我播放古诗十九首。它一般都会给我播放，叶嘉莹和马茂元先生解释，就是讲解的那个版本。每次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钟嵘对他的评价非常的精准，就是他文温以立，一碑而远，一字千金，惊心动魄。所以在我选择笔名的时候，我就想用古十九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十九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个是白居易写给刘十九的。所以我想十九应该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
3: 您知道刚刚听完您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好笨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加了这个老师的微信之后，看到您的这个微信名叫做“札札弄机杼”，其实就是这个古诗十九首当中的。
2: 对，
3: 其实应该也是大众最熟悉的其中一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一首。但是我就是没有联想到古十九原来是由这而来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拆解第二个名称，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穆德记》，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怎么解释？
2: 啊，穆德记，我这个小说我把它成稿之后呢，我请我原先的我上一本书的编辑也看了看他，因为他是非常的讲究书名对于书的营销的作用的，他看来看去觉得是没有办法替换一个更有刺激性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对于这个小说来说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提纲挈领的。穆德记它应该是至少是有三层的含义，一个呢就是我的第一代主人公，他是在解放前在南京民国的首都，开了一个最大当地最大的一个，他开那个地址呢就离我们电台很近啊，就在太平南路，在那开了一个最大的果品行，叫做穆德记果品行，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第三代主人公在他的母亲的遗稿当中发现了一个画在硫酸纸上的一个地图，地图上也标记了这个地址，然后他就循着母亲的这个日记呢追索祖父和母亲的故事，然后写了一个家族的传记，他也叫穆德记，就是说这个记呢既是一个商号，也是一个传记的名称。到了他的第四代传人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成功的事业之余，在他的曾外祖父的穆德记果品行的原址上重新也修建了一个新的果品行，也叫穆德记，他是纪念他的祖父曾祖父。这个是这一层含义。还有呢，大家都知道穆德，金木水火土的穆德，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水果经营行业100年的变迁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从解放前的人们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到了我们今天，其中中间也穿插了上世纪80-90年代处于从市场经济就刚刚开始兴起时候的那种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穆德的时代。从建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50多年来，就是人民生活的水平从消费水果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看出，就是一个穆德时代的到来。所以说我说它这是一个穆德时代，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所以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穆德记。
3: 刚才您有说到啊，其实是通过水果经营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展示的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切口呢？是某一天的临近
2: 清境附近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

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写附近呢并不能止步于附近。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生活者来说，你可能到附近止步于此就可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只是要以附近为起点，我要向深处向远处抵达。所以说在写穆德记的时候，虽然是从写附近的一个水果店，但是我首先是在纸面上行了万里路，我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看了很多的那个水果行业志，还有把民国时期的所有跟水果有关的条目都看了，有文人的随笔呀，还有广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东西，同时呢也看了很多跟水果的科普知识，它的种植啊，什么运输啊，保鲜等等。同时呢在物理空间上也行了万里路，除了在南京进行了不同年代的相关的水果经营行业的走访，包括现在的大型的农贸市场，包括八九十年代的南北货商店。然后呢我还行到了四川，到了那边采访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农贸物流市场，还有一个新创的 B2B 的

0: 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幕阜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宝宝，来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四、
3: 一、
2: 二、三、四。
4: 妈，台阶到了，我们慢慢数。

0: 得了，苹果这一张呢，我觉得它是有待取关的，因为我就光看了热闹，而且那一张呢，其实是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配角郑孝九郑公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比较不顺利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后悔，就是做错了选择。而我呢，就是像张枣的诗一样，就是回忆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山坡。其实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做错的选择很多，就像是我的小说的第三代主人公周京，他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南北货商店工作了，他在南北货商店最黄金的时代投入他自己最黄金的年华，但他最后却难免失业失婚，非常的失意。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把他18岁以后的青春都投入了这么一个火热的集体，他不觉得那段时间是浪费。所以我觉得人们可以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应后悔努力。
1: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作为一朵梅花，可以凌寒独自嗨，也允许自己落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落下来之后，在来年它依然会绽放在枝头。特别感谢今天谷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就穆德记这本书来聊开。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开这本书，走进四代人的一个命运的浮沉。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能够在舞台上面跟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我们当然也在文艺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即将要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全部都靠这五项来支撑，所以手眼身发部，手是传情的，眼睛是传神，身是立行，就是在舞台上的形态。法呢，它就是属于统就是统一前面的几个。步呢，它是立魂的，所以这几样如果每一样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就是平时的练习是真的不是只是单纯的一样。所以在每一个环节我的学习我都会非常就像海绵一样，我每次都会从老师，他不一定对我教学，对其他学员的教学，我也是像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然后能吸多少吸多少，然后练习靠自己，然后自己也会在家琢磨，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成长起来，然后慢慢地就是走入正规化专业化。
3: 就是要从一点点开始学习。很多朋友刚接触戏曲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可能是手足无措，因为相比较其他艺术门类，比如说我去学唱歌，那我就是好好的去把它唱好，我就反复的练唱。我要去学舞蹈呢，我可能就要好好的去对着镜子去练习我的身段，练习我的动作。但是学习戏曲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我顾不过来了，我又要唱又要做我的动作，同时我的情绪也要到位，可能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的时候这种情绪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刚刚我们嘉宾所说的，就是需要一方面像海绵一样去跟老师学习汲取营养，同时呢我们幕后的这样的付出的汗水，付出的辛勤，反复的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也很重要，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那你又是怎么样跟你的老师结下这样的缘分的呢？
2: 我的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位老师，是因为后期在也会接触这个圈子嘛，也会认识很多这样的一个老师，但是我的这位老师他是一位诚恳然后认真，就是如果是正常的就是跟学生交流，他经常会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批评你是为了让你到外面不被别人批评你。
3: 哇，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2: 对，所以就是他对我们其实要求很严格，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人嘛，总是会有一些情绪，对吧，说的重一点，哎呀心里面会有点郁闷。

0: 是呢，想想他讲的一些都是对的呀。
1: 是的，
0: 就是戏上面，你如果这边不对，那边不对，那条件根据我的目前的状态，一般影派，他是一般小生都是十生九影，也就是说十个唱小生的，有九个是唱影派的。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影派呢，他真的是属于朗朗上口，然后声情并茂，然后呢，就是让会跟你产生共鸣，观众啊，还有唱腔啊，你在唱的过程当中以声带情，然后还有那种他的唱腔，他是圆润软糯，然后就是而且人物感会很儒雅。

0: 人物表达其实他这个也比较难，因为他有一段就是寻找公子没有找着公子那种失落感的那种过程。他这个人物整段的人物呢，就是表达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情感的表达比较丰富的。他结合他的鼓啊，结合他的唱腔啊，结合他的那个人物情绪的表达，他都是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印象很深刻也很难。后面我其实通过这个角色我也体会到了很多，就是表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首先你要去懂这个人物，懂人。
1: 所以呢你也是不断的，不没有小，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
0: 对，
1: 一段段的把自己的练习把自己走到了舞台的中央。我觉得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盘棋锁七的唱段，让给大家展示一下你这阶段学习的成果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

0: 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提高，
1: 嗯，
0: 就是不管是对角色、对唱腔，还有对身段的一种训练，它综合性的一个提高。所以，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当时我总是觉得没信心，不行。但是他同时也安排了我演贾宝玉，王娟的贾宝玉。嗯、王娟的贾宝玉呢，嗯，他是这个人物呢是很灵动的，和之前的那个
1: 侯方域，
0: 对，他是不一样的角色，是反差很大的。嗯、贾宝玉的那个身段很灵动，因为他那个唱腔就是宝黛读西厢的那段，
1: 嗯，
0: 是。贾宝玉最开心也最纯真的那个年纪，把他的灵动，在唱段里面，还有一段就是身段表演扑蝶的身段表演，以及就是眉眼要带笑，然后呢和林黛玉的那种互动，那种小感觉，其实我从王娟身上以及他的一个徒弟就是吉飞老师，
1: 嗯。
0: 吉飞老师呢，他是王娟的徒弟，他演绎的就是这个角色，我也揣摩过，就是因为他扮相非常俊美，然后也符合贾宝玉这个角色，只要他去演出，我就去会去看，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都会去观摩他的每一次演出。嗯，当然吉飞老师也是我们老师的女儿，
1: 嗯
0: 嗯，他呢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点拨我一下，但是很多东西这个是要悟的，
1: 嗯，
0: 所以在角色的揣摩上啊，以及角色的演绎上，就是这个对于影派的揣摩花的时间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对于不同的老师演绎角色的感觉也不一样。某一套老师，我曾经想挑战一下《陆游堂玩》里面的，就是。《陆游堂玩》里面就是浪迹天涯演的这个唱段，
1: 嗯，
0: 这个唱段呢也是越剧影派的传世名段。毛维涛老师是当代越剧标杆人物，影派小生，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
1: 嗯，
0: 对吧？然后他唱腔呢醇厚，扮相也非常俊美，他把陆游的那种漂泊、相思以及。他的那个国破山河的那种情怀演绎的全部都融进唱腔，每一遍听呢我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每一遍的感受不一样，我想表达出来哦真的很难。老师说这个需要时间，需要阅历，不用急，一步一步往前走，总会可以体会到，就是有这样的阅历后总是会体会到这种角色的感觉，就也就是说我如果现在演绎这个角色看起来会非常的浅，
1: 嗯，
0: 就是没有那种内在的那种就是人物感的那种厚重感，

0: 一曲也是觉得在舞台上仿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不同的爱恨情仇，
1: 对，
0: 非常的过瘾。
1: 对，
0: 而这样的过瘾背后也少不了努力，就像你其实非常注重的认真执着的在练习基本
1: 这个感觉，也不会，也更不会有在舞台上有气场。
0: 嗯，
1: 没有气场就是会在舞台上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舞台，演绎人物的过程当中就会失败啊。

0: 然后就会这个角色演绎的不够正确啊，就是各方面的这样，所以训练呢就会让自己会在这方面会注意。
1: 所以这样的一段学习也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不同的性别或者不同的行当之间去感受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其实我发现越剧的一个魅力也是啊，就是大家每次看到越剧小生都会觉得哇好帅啊。其实我们绝对不仅仅是在模仿男性，而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在女性理解当中的对男性的一种最完美的形象的一个提炼，然后通过我们的女性来表现出来，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帅。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男生来演，可能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大家反而会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有点油腻呢。
0: 对，这个男生呢，他呢就是音乐呢，他这方面呢他经常会，因为跟我一起经常去排练厅，他在排练厅的过程当中虽然是没有在上课，他在到处走啊，我们不会管他，老师也不会管他，但是他是在教室，他把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唱腔，他全部都记下来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回到家，我在练唱的过程当中，我会惊讶地听到他跟我讲，妈妈，你这个地方音唱高了。
1: 哇，
0: 对，你这个音唱就是你那个腔，因为他对音乐感觉他半拍他都能把握得很好，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地方唱高了，说唱多半个音，或者是多唱。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平竹起落纷飞，弦乐柔和明媚，串铃波光粼粼。你听那二胡顿挫的牲口，就似吴侬软语迎来那只无人不晓的紫竹调。

百戏之祖是昆曲，而昆曲《牡丹亭》更是昆剧当中的百花园当中的一朵奇葩和精品。古琴在这一曲《牡丹亭》当中拨开了传奇的轻纱，猛罗洞穿了时光的恍惚，而洞箫则如人生幽夜婉转。一只皂罗袍在宫尺之间反复地挥发出明代光景的烟丝最软，烟雨如剪牡丹亭。

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说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纪实文学。文字是时代的注脚，更是人心的一个镜子。总有一些作家啊，会以细腻的笔触扎根土地，记录真实，让平凡故事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位嘉宾呢，就是
4: 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向建党百年献礼，当时有这么一个构思。当时因为我住在浦口，所以对浦口的地区当时也比较关注，当时了解到一个浦口火车站现在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火车站，现在也是一个打卡点了。然后火车站呢，本来我的构思呢是想通过火车站记录火车站百年来的变迁。从一开始津浦线的终点承担大量的客运这个业务，到后来随着南京长江大桥开通，然后慢慢的业务量衰落下去，到后来停止了客运业务，到现在又重新翻修变成那个打卡点，这么一个过程来记录我们国家就百年来建党百年来的这个发展变化。首先它要有这个确实可写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去写。这就是在所以说这个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说是就是国家叙事、时代叙事方面，因为它是把这个就是时代的事件啊什么的，当然这是比较宏观的说法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文学的手法把这个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包括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文学手法把它给记录传承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是报文学和小说的就出发点的一个不同吧。就是起点的一个不同。这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就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3: 就是小说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臆想空间里边，我可以完全创作一个，
4: 对，我可以虚构一个，
3: 对，虚构一个。但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就是你现实生活中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存在，
4: 对，
3: 才可以进行创作。
4: 对，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它讲究的就是大事不虚，所以它首先它要立足这个事实，它不能完全去靠想象，我要构思一个什么故事，这样这是肯定不是报告文学。这个所以对于这个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前期工作嘛，采访、收集资料，这个是它当然这也是跟小说创作的不一样。小说创作虽然也要深入生活，去从生活中从提炼一些共性的东西，然后把它给艺术化的呈现出来。但是报告文学更多的要去收集当时真实的一些事件，
3: 对，
4: 它是立足事件。
3: 您刚刚也说到了，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嘛。
4: 对对。
3: 那么也提到您的第一部自己独立完成的《中山星火》哈，当时您是怎么样查阅史料、走访旧址，让历史人物和事件既贴合史实，又有那种文学的感染力的？
4: 《中山星火》因为它记录的是10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当事人肯定都是采访不到了。
3: 对，这些有点难度。
4: 对，他肯定采访不到。所以当时第一步呢就是看书、看资料、翻资料。当时我记得当时买了很多本书，包括因为王和波同志是主人公，我就买了他一系列的大概有10本
3: 传记啊等等，
4: 传记啊、介绍呀、各种各样的。然后就是为了了解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环境，然后记得当时还买了，因为它是跟铁路相关的，当时我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史，就是关于这个津浦线这一段的，因为它主要是津浦线嘛，这一段的这个铁路的发展介绍，包括当时的这个金融环境的一些介绍，包括当时因为在民国时期这个流民比较多，就是那个流浪就逃亡的那些难民流民比较多。我当时我记得看了一篇叫《流民分析》这个小册子啊，那些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全方位的还原当时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目。然后只是第一步，就是通过然后到2021年，然后到2020年底的时候，好像然后送到北京去、送到北京去，那个这个审核就比较漫长了。然后但是好在前面因为有特别是身为当时公办给的这个审读意见也是比较认可，所以后面呢也没有就是除了时间长一点，其他倒没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一直到21年 十月年底十一月份，然后正式

0: 出版出来，大概两年时间。
1: 这个周期其实我觉得是比诗歌呀包括小说的这个过程要更为复杂一些。
0: 对，因为它涉及到党史这个重大题材不一样。
1: 那么从创作初期到您现在已经斩获了江苏报告文学奖，其实我刚刚也听您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张主席对您的指导带领帮助啊，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
0: 对。
1: 那么说到张主席，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因为您这次也是刚刚创作了一首歌，就是为《南京温度》这本书也是用 AR 来创作的，因为之前也采访过张主席嘛，他也是特别喜欢用 AR 在创作一些作品啊，包括歌曲啊，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我们待会儿听完这首歌之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好好的来讲讲《南京温度》的故事哈。
0: 好的，这个是张主席呢，他是一直比较喜欢站在时代发展潮头的，就是一直从今年去年了，就2025年年初，当时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那个 AI 大爆发，那个 DeepSeek 豆包啊什么一些全出来了，当时他就开始用 AI， 当时他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可以自己写词，然后 AI 来谱曲啊，来并且来演唱。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他写的那个歌，好像叫给 AI 一个拥抱。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新奇啊，就是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操作，就是。然后就是去年一年嘛，然后我记得他写了大概有快20首歌，就是用 AI 都可以，我说都可以出个专辑了这个。然后今年正好创作这个书创作完以后呢，因为当时我跟那个责编老师也说，我说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因为当时他这个属于时代楷模丛书，他对这个字数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不能太，他要保持一个大概差不多一个平衡。

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元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主播亲自带队。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微信企业客服报名，一起去舞龙感受凉快。

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样一部电影呢，应该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那么一部周星驰啊。周星驰导演时隔20多年再次操刀功夫和足球题材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正在上映当中。电影讲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故事，走了一个经典的草根逆袭的路线。他的主演是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张艺兴。首先，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笑料，那肯定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另外，迪丽热巴也为角色增。

汪汪队这个系列已经到了第三部啊，前两部的票房都还不错啊，全球有 1.51 亿和2亿的美元票房，制作成本只有3000万美元，所以它已经成为动画界的印钞机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汪汪队系列的第三部电影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这次莱德队长带着狗狗们意外穿越到了神秘的恐龙岛，邂逅了新朋友小狗乐乐，还要面对宿敌海丁纳市长唤醒的沉睡火山。那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消防犬毛毛，它迎来了高光时刻。以往这只总被塑造成为笨手笨脚的开心果小狗，这次要肩负起拯救史前庞然大物的艰巨使命。它和一只小霸王龙红宝结成了最强救援搭档，传递着正能量，即使跌倒也要勇敢地爬起来。我想每一个喜欢宠物喜欢毛孩子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多么强大的像蜘蛛侠或者像超级英雄一样的能力，而是他们即便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点笨拙，但是依然有着属于他们的魅力，同时也给我们这些被他所陪伴的人带来精神正能量。我们来听到这部《汪汪队三勇闯恐龙岛》的主题曲啊，是后街男孩演唱的主题曲。很多人听后街男孩长大的，这首主题歌叫做《Bottle Up》，把这感觉封藏。他的创作者还是我们熟悉的 Perfect 的创作者 Ed Sheeran。

0: 判。
1: 虽然有我们熟悉的像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这些名字啊，但是整部电影几位主人公都没有最后得道成仙啊，所以虽然是八仙，但实际上讲的并不是神仙的故事。

李宗盛的《凡人歌》，我们今天借着暑期的合家花电影《八仙》，我们来聊聊凡人的故事啊。借由着这种所谓的神仙作品啊，回到叙事本身啊，电影其实讲的是八个普通人的故事。在很多的民间神话里面，仙凡的这个身份，仿佛和现在的成功学有着很强的绑定关系。就得道成仙啊，它是为了修炼啊，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终点，所以人们就为此互相竞争啊，害怕在中途就失去选拔的资格。那如果立下了一件功劳，位列仙班的几率就会大幅提升，好像普通人一旦彰显出品格的崇高，那成仙成为神仙就是预期当中可以用来嘉奖和认可的一个标准。那在这样一部八仙的电影里面啊，有一个理想国，神仙居住的蓬莱仙境。在那样一个理想国里面，高速路上面有云朵一样的碾车啊，就和我们现在生活里。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我们接着来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放在国产动画这些神话剧的改编脉络里面来看啊，这些年的国产动画好像普遍把叙事的重心转向到了对秩序的抗争，不管是哪吒魔童降世里面对天命的反叛，又或者是姜子牙里面对神权道义的质疑。但是八仙这部电影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此前的主角无论立场多么偏向普罗大众，关怀人间疾苦，他们本质都和神仙这个身份是关联的。但是八仙他们把主角锚定为纯粹的凡人，没有神仙血统，没有成仙的资格，甚至颠倒了仙凡的价值序列。我觉得这是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更加激进的地方。今天我们借着八仙这样一部神仙动画来说说凡人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感想，在大蓝鲸 APP。

增加更多的人设上的丰富度，包括对于凡人的刻画也特别的刻板，他们就是追捧神仙的信徒，是看见天上撒钱然后就蜂拥而至的贪财的人，是钟离权、吕洞宾乞讨的时候毫无同情心的势利小人。这样的设定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说其实太过于单薄，不够立体。既然是群像叙事，其实应该每一个人都是有丰富的灵魂，而不是就是为了丰富主角的一个配角、一个工具人。反而在当代这样的叙事其实挺难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你看好的文学巨作《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立体，即便是被称为当代《红楼梦》的《甄嬛传》啊，现在大家在网络上讨论最热门的并不是主角有多么立体，而是每一个配角都有他们鲜活、丰富甚至丰满的人格特色。所以我觉得作为八仙，既然已经讲的是八个人的群像电影了，其实对另外七个工具人实在是太残酷了一点啊。这是《甄嬛传》的插曲《菩萨蛮》。

0: 陈洁仪演唱的《从前的我》，也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主题曲。好像每年动画电影孙悟空都要来一遍了。难得今年的动画电影叫《八仙自然生命》，放弃了妖怪的身份，回到了普通的纯粹的动物当中，用
1: 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哎，你来北京，我们在火车上说好了，在北京好好混。要混不出来个名堂，咱们绝不回去。说好的四个人一起吗？可是那王八蛋，他又当逃兵。
7: 他累了，
6: 谁不累啊？
8: 你不累，我不累，就他金贵，就他受不了委屈。
7: 好了好了，哎，
6: 你告诉星驰，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最多半年。之后他必须给我滚回来。上市前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监管就严了，我就走不了后门了。跟他说，
7: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啊？
6: 不说了，不说，我不说，我是个领导。他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嗯，哎，这王八蛋，王八蛋，他老气我。
9: 我在听。
6: 说了，
7: 说了。
6: 喝酒。
7: 说了，不说了，差不多了。喝一杯啊。
6: 大哥，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

0: 慌。
1: 那你昨晚没睡好？
0: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打这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
1: 先进去再打吧。

0: 3万，
1: 之前是2万，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
2: 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卖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以后咱们还干不干？
0: 他是站长，
2: 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王总，那是一条人命啊！小河上有老下有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
2: 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
3: 王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命的赔偿额度。
4: 喝点水吧，天命已经不在了，你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倒下。

0: 俾心。
1: 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
0: 不用，我烫会就好了。
1: 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
0: 我做错了。
1: 什么？
0: 你却走了，杨林死了，你把他交给我，结果他死了。不知道这些都是怪我，那些都怪我，但那是我的职责了。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我必须得赢。
1: 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0: 好的，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

0: 省鲜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4: 特别是在他出事前三天，订单量比平时多了一成五。我听说他是要求全站全员满勤。

0: 青池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现在你也要走。
1: 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吃肉，后面的死。我不是狼，也不想当狼。
2: 老板，老板，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
3: 谁知不得点名我就找谁。你们要是不负责任，我就直接死在这儿。
4: 没事儿啊，
5: 怕什么？我不在这儿呢吗？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扛不过去？我听好啊，这件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所有人不可以发微博、发朋友圈。
6: 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
7: 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望河，再说了，这事儿闹得越大越好，反正到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6: 姐夫，闹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7: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就不算事。
6: 姐夫，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望河的。
7: 哎，那得看他闹得到底多大。如果说事态严重到老孟不得不丢车保帅呢？
6: 姐夫，我现在就去联系梅姐。
7: 回来，你急什么呀？让他们闹去。王明呢肯定会拍照发微博，等这事儿啊上了热搜，老孟呢实在没招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添把柴，扇个风，点个火。这次得让谢文和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
8: 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
7: 了。你这个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
6: 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
7: 你管得了那么多吧？爱发发去呗。
6: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
7: 行了，忙去吧。
8: 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
9: 跟何天没认识吧？
10: 认识。
11: 哦，我们今天招聘
9: 啊，帮你们一起工作。
11: 对，我们都是在我们公司。
9: 工作累吗？
11: 累，我们这行就反正还比较辛苦。
12: 何天。
13: 谁啊？
14: 啊，记者。哎，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13: 我是。
9: 啊，你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就想过来做个采访。
13: 谁让你们来的？
9: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13: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9: 是，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

0: 干过嘛，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你好，先走吧，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0: 我们拉开历史的长度啊，
1: 长轴时间轴，
0: 我们拉到1667年清朝的时候，安徽省和江苏省是合在一起的，叫江南省。江南省在历史上生存了整整22年，所以江南这么一个概念，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里面是什么呢？是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出长三角一体化，一个核心经济发展区，和360年前的江南省基本上吻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巧合。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哦，江南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再进一步往前推，我们的中华文明的源头5000年的良渚文化就在太湖周边发现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江南文化良渚的第一村，就在吴江平望的陇南村。5000年的良渚文明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讲啊，我们的先人在5000年前在已经在这边啊生活，然后蹉跎了那么多的美的文物，哎呀，这个太好了。所以我想江南一定是永远的，永远在我们心里。
1: 您也是跟江南有着满满的缘分哈，不管是您出生的地方，包括您从事的工作，到您在江南时报，现在又有了视频号永远的江南。从记者到这个社长，您心里是不是也最放不下的就是江南的文化？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经济怎么发展，文化是永远植入我们内心的，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所以江南文化又是我们中华，这样做还是挺有意思的一种尝试，
1: 就是从单点的内容先突破，然后大家包括整个团队有了正向的反馈之后，首先我会觉得大家就更认您的这个方向了，因为可能原先您所讲的这个方向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不管是下属啊包括领导的一些质疑，
0: 大家都有点观望，觉得很难，说你做文化怎么能够把一张纸媒救活呢？
1: 而且文化赚钱吗？
0: 对啊，人家文化就很难赚钱啊，你说这个怎么做？所以呢，当时都是一种单一的一种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但真正操盘运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打破了传统的运作模式。从内容生产，从经营活动啊，从平台建设、矩阵传播等等，我们是多方面的往前推进，慢慢形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相信大家现在看到这儿听到这儿也会觉得管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文学素养底蕴的人，非常的儒雅，也非常有这个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审美，还有很深厚的文化。这个是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出
0: 发？这还是源于一种热爱和责任，这是对文字的敬畏，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负责。就是在新媒体时代，我们现在电台也好啊，跟我们报纸也好，面前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我们白纸黑字出来的作品，我们今天记录的是新闻，明天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就要抱着对文字、对新闻、对真实事件的一种高度的负责，把它传承记录下来。这个是为我们将来啊，为我们的社会发展要做出我们一个媒体人应有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初心，一定会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把事情做好，把稿子编好。然后呢，抢第一落点是我到江南时报以后我们要求的一个内部不成文的一个规定。任何的新闻发布会，任何的活动，我们江南时报记者起来一定要抢第一落点，时效性，我特别要求高。
1: 您刚刚在说时效性的时候，这个两眼放光了。依旧感受到您满满的那种热情和这种能量哈。那您身边其实也汇聚了很多您的这个各种朋友，在艺术领域艺术家呀，包括我们的这些作家呀等等哈。我会觉得您一方面像伯乐，您把这些好的存在通过您的方式、您的平台传递给大家，让世界各地的人能认识他们。另外也会用摆渡人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您能够让这么好的这些宝藏能够到河对岸，让更多的人所看见。
0: 是的是的，因为这样做呢，主要是有几个考虑。在当下，我们无论是书法家、画家、非遗传承人，还是我们的音乐家朋友，我们一大批人呢，他们实际上在新媒体时代，他们

0: 面临了好多困惑。
1: 嗯，
0: 他们要找到好的摆渡船也不容易。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呢，特别是前面也讲到这个话题，我们做文艺、做文化是要带有情怀的，短期呢不可能马上变现的。
1: 是。
0: 这时候，
2: 与秋山、界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迅速的短时间内变现，但是您带领的是一个团队啊，他要生存呢、啊
0: 嗯。
1: 所以在您面前摆着的问题也是，如果他不能尽快变现，那我们现阶段该怎么活？该怎么能坚持到可以变现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去感同身受一下，您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0: 对，对。因为我们媒体都是独立核算单位，这个不容回避。你要养活一个团队，那么收入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的经营压力，媒体人都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压力。那这个怎么来做？所以这两年我们在做经营的时候呢，我们利用我们的官方媒体，实际上是可以做新的探索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带着镣铐跳舞怎么跳得好，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我们有那么好的官方的媒体资源
1: 背书，对，
0: 哎，有这个背书，我为什么不能再挖掘传承深度的跟市场链接呢？你只要往市场方面找到痛点，找到对接的渠道，一样可以带来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关于这个领域、嗯，我在想半年之后要好好的跟您聊一聊。
0: 嗯
1: 啊，包括跟大家介绍一下管老师呢，其实在这个传统媒体的纸媒平台当中

乐家啊，音乐家有无锡的艺术家啊，一大批徐州的马可啊，咱们工人有力量啊，那一批歌曲的都是他们创作出来的。所以我讲，我们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采访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吧？采访就是学习。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笔把这些故事，把昨天的故事讲出来，今天的新闻和当时的新闻隔空对话，又出来一批优秀的好作品。那这些作品最后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了。其中有一个让我比较特别感动的是华君武，是我们无锡荡口古镇华君武画的漫画，不得了，影响巨大。然后呢，王兴歌唱祖国，我们号称第二国歌，也是在无锡。我们把这些实力一片片往外推。后来华君武的媳妇专门从外地赶到南京，到报社来跟我见面，送了我一本华君武的漫画集，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在北京的华君华老的一批子女和朋友，对江苏省的江南时报的媒体整件子的打造，

0: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或者发挥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这点我们还是引以为自豪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一批文化的 IP， 我们探路，这样呢，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研究、来学习。比如说我们讲的挂春联活动，对吧？从城门到地铁啊，到全省，到高铁，层层递进，不断升级。那这种文化 IP 的打造，后面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啊。我们好多单位、兄弟单位都可以借鉴来模仿，大家一起来努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么年轻的队伍，我们年轻队伍有朝气、有活力，他们没有我们传统的约束，来了以后就知道我不是单一的跑某个条口做文字记者的，一上来就是要求他们多面手。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熏陶下，这种激励下，所以他们就成长进步很快，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自豪的。
1: 嗯，您的笑容太灿烂了。那现在您的身份也是有一个新的转变哈，您现在到了江苏省当代艺术创作研究会做执行秘书长。其实我会觉得虽然平台有一些变化，但是做的事情、做的内容其实完全没有任何
0: 改变。没有变化，对对对。这个张建华主席跟我说是无缝对接，
1: 是无缝衔接，真的是
0: 无缝衔接。
1: 对于您新的身份，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我想在江苏省当代艺术创作研究会呢，他那边的文化资源很多，我们的书画、非遗、音乐、美术等等都在那边，一大批名家。那么我们想做系列化的活动，还是要做活动。为江苏的文化的向全国的推送，我们还可以发力。比如说今年春季我们在南京图书馆做了一个百福墙，非常好，成了南京的今年的网红打卡点，100个书法家给我们写福，我们在上上打卡，又去送福送春联。后来又复制到了南京禄口机场，在春季前两天我们现场写了整整两个小时，现场做他的活动，哎呀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能做的东西很多，包括马上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还要带江苏的书画家到贵州去写生，创作一批精品力作，和当下的社会发展时代的脉搏把握在一起。我觉得这里面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1: 我们也希望作为我们电台哈，现在我们有视频的产出了，可以能有好的素材、好的系列，我们也可以跟着您的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去
0: 做
1: 一些有意义的创作。
0: 对对对，一起做。
1: 谢谢管老师，特别期待哈。
0: 谢谢。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关注管云林老师自己的视频号永远的江南，当然也可以再多多关注江南时报，有各种矩阵的这个媒体的这个视频呈现，当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虽然我们也是任重道远，但是希望只要我们能够去坚守自己的这个路，一定能够像管老师的团队一样遍地开花，就被大家所喜爱。再次感谢管老师。那最后也请您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很多很多爱江南、爱生活的朋友、爱文化艺术的朋友送上一些您的寄语。
0: 好的，我想说的话是：明月照江南，温情。

可没说是收留我呀还是不收留我，先说得要接待我，摆上酒席，那到底对我怎么办呢？也许吃喝完了之后再说这件事。那就先坐下喝吧。酒席摆上了，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麦、摸着天杜仙还有朱贵，他们陪着林冲一起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伦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呢？他说这两句话说呢，说能吞掉船的那种鱼不上那小河岔子里边游，能高飞的鸿鹄不往那乌池子里边落。他王伦老半天为什么不言语啊？感情这个王伦有他自己的想法。这个王伦别看是读书识字的人，但是心胸很狭窄。林冲这一来，王伦一看柴进的书信，他心里边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王伦心想，这个梁山现在我在这儿当寨主，经营的不错，有两位弟兄一左一右保护着我，我是个读书人，武艺上并不怎么样，这个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呢，他俩的武艺比我强，但是也不算是上乘，不过就在梁山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维持生计，那是足够了。如果这个林冲一来，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呐，八十万禁军。

0: 么多人呢。
1: 这一带由于路上不太平，这些做买卖的客商呢就想起这么个对付的办法，大家伙组织起来结成一个长队伍，而且雇了一些个练武术的，拿着刀拿着枪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做他们的保护者。这些人说说笑笑谈笑风生毫无顾忌，稀里呼啦大笑，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顺着大道就走过来了。
0: 张县的这个寿张县的县太爷，他外甥横行霸道，把我老婆给霸占了，我到处告状也告不赢，我娘啊这一口气憋的病了，眼看就要死，我把我们老婆那点首饰敛活敛活上当铺里当了，当完了之后这抓了点药回去吧给我娘治病，你看这不天都这么前了我才往家赶，我娘在家里边眼看就要不行了，等着这药啊，您要把我再杀了，我娘在家里也死了，我老婆让人也霸占了，您说说这事儿您不觉得缺德吗？大爷您饶了我吧。
1: 林冲一听他这一番话，林冲心里边震动了，心想这不跟我的遭遇差不多吗，我怎么能一刀杀了他呢？有道是兔死狐悲尚且误伤其类呀，更何况是人呢。林冲这泼刀颠弄着砍不下去了，他把刀往身后一背，站起来走。你告他，告他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用刀杀了他？
0: 我哪有那本事啊，
1: 走吧。
0: 哎，
1: 没分输赢胜败，一边打着林冲自个儿心里合计，哎呀你看我劫了三天没劫着人，好容易今天碰着一个人还是一位硬手，瞅这意思我要砍他的人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管如何为了要入梁山这火，我必须得要他的脑袋。两人打到50来个回合还没分输赢胜败，林冲自己心里想啊，这个人的武艺的确有点与众不同，说明他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一般人跟我打不了50个回合呀，而且看这个人还越杀越猛，是越杀越勇，还能有几十合勇战。林冲暗想我打到什么时候我得想法把他赢了。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远处有人喊住手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一说别打了，林冲一转身噌纵身跳出圈外，用刀一点停住，对过这个汉子也站住了。怎么了？他们同时往身后一瞧，一看远处来了几个人，谁呀？正是梁山上这几位好汉，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万、摸了天、杜迁，还有朱贵。他们这几个人怎么来了呢？这几位知道林冲今天送投名状是最后一天了，他们从山上下来了，尤其是朱贵、宋万、杜迁，他们三个人关注林冲，他们怕林冲今天还找不着投名状，想瞧瞧如何。他们坐着船刚一上岸就碰上那个小喽啰了，小喽啰告诉他们今天碰见了一个人，林冲在那正跟他打呢，所以几位就来了。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并没到近前来，在远处瞅着，一瞧这两人这一场厮杀足打了几十个回合，这二位打的把他们看得都目瞪口呆呀。那云里金刚、宋万和魔爪天、杜迁，你还不应该跟我上梁山坐一坐吗？
2: 那如此说来就骚扰了，
1: 请。还这么一来打出个朋友来，他们大家伙马上让着杨志就上了梁山了，杨志那担东西也跟着挑上山来。到了梁山聚义厅上之后，王伦马上吩咐摆上酒席， 大家伙围坐。

坐在桌前。三杯两盏过去之后，王伦就问杨志：杨志师，你怎么今天倒在这儿了呢？杨志就问王伦：你怎么知道我是志使呢？王伦说：我是军旅中的人呐，我当过兵，在宋军里边的时候闻过您的大名，知道您是电司志使。这个电司啊，又叫殿前司，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官署。志使呢，是这个殿前司里边的官员，也就是奉皇帝命令差使做事的那些人。这杨志感情是这么一个官职，殿前志使。王伦一问他怎么到这儿来，杨志就说自己到这儿来的经过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皇上啊，要修个万岁山。什么叫万岁山呢？八弟徽宗最初当皇帝的时候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他信奉道教，有一个道士叫刘浑康，经常出入他的宫院。徽宗皇帝就问这道士说：我没有子嗣怎么办呢？这刘浑康就说了，说我看呢，把京师的西北角这个地方，云里金刚宋万在旁边说了，杨志师，您估摸着您这个事儿能办成吗？杨志说：我琢磨着差不多。哎，我看未必。您瞧，这位是禁军教头，他被高太尉害的已经在我们梁山上落草了，您去了也未必能如何呀。我看这样吧，您别上东京了，就在我们这梁山上当一位寨主得了，比什么都强。云里金刚宋万一说这句话，杨志没言语。这个是这样，东京汴梁我还有个亲戚，因为我这个事儿呢，他也受了一些连累，不管怎么说呢，我到在那儿也得看看他。今天我是得下梁山的，我要到东京去一趟，只求几位寨主能把我那副担子还给我。如果几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还的话，那这副担子我就不要了，我也得去东京。几位一听杨志去东京的决心已定了，白衣秀士王伦说了：杨志石，我知道你是必要去东京的，我们不会强留你。这样吧，吃喝完了之后，您在我的山上住一夜，明天早晨就送你下山，你上东京，怎么样？咱们别强拉入伙。云里金刚宋万说：好吧。白衣秀士王伦心里边是这么想的，这杨志啊，最好也别入伙，我这山上有一个林冲就足够了，要再加个杨志，对我这威胁就会更大，要走就让他走吧。就这样子，杨志在山上住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大家送杨志下山。杨志呢，这挑的东西在山下又雇了一个农村的农夫给他挑着，够奔东京汴。

店小二腿脚也很利索，好你了。很快的，八个菜两绝酒钻进来了。等了三天，杨志又到这张志士家里来了，一问呢，张志士说了，你这个事儿啊，我跟检相官说了，检相官说呀，得报给这个签书院士，现在检相官呢正准备要报呢，不过这个签书院士那是又高一层衙门呢，您要想把这个事儿办得快一点啊，也得给他打点打点，是不是？咱图个快行吗？杨志说好。杨志这回带钱来了，二百两又掏出来了，拿着。这个估计得多长时间？这个得五天吧。好嘞，我回去等着。杨志转身又回店房，这就前后四百两了。看了看自个儿这个包，差不多接近一半去了。杨志这回啊，懂得节约了，告诉店小二，这回给我来六个菜，两绝酒，少俩菜。等了五天，杨志又到这张志士家去了。怎么样？张志士说，这个事儿啊，已经到了签书院士那儿了。签书院士那儿要把你这个文啊往上呈，说昨儿没有呈，谁都呈上去没有吧？最后一道关就到了枢密副使了。哦，到枢密副使那儿还用不用钱？这个咱就不好说了。枢密副使那就更高的衙门口了，咱们跟人家没有来往。你听听信儿吧。杨志说：“我甭听信儿，干脆我又带了二百两银子，你把这个给我拿上去。”好了，你撂这儿吧。二百两银子撂那儿，杨志回到店房了。一合计自个儿的钱剩了没多少了，告诉店小二，给我来四个菜，给我来一绝酒，抽条了。又过了两天，杨志到那一打听，说到枢密副使那儿没有，给张志士说了，已经到那儿了，不过到那儿之后啊，你这个呈文到在那个地方得排号，还没批呢，你得等着。杨志说，能不能快点？快点倒是能快点啊，不过一般来说他快不了，是不是咱这钱不够？我不能那么讲，反正是啊，你要是多给他打点点，这事儿就能快点。杨志说好了，牙一咬心一横啊，杨志把自个儿最后剩的这点钱打点的一块全给递上去了，连绫罗绸缎都拿来了。这一下子您给我送上去吧，我可跟您交个底，我带的东西全净了。张志士说，你还放心，这也是最后一关了。枢密副使一点头批了字，你这个杨志士就官复原职了。好了，杨志回到店房里边等着，又等了几天还没有消息，最后杨志就又到了店房里边，店小二又过来了，可爷，今儿您吃什么？来俩菜，来一绝酒，剩俩菜了。杨志这回一边喝着酒，一边自个儿心里边合计呀，可惜我这番心血呀，这些日子我就梦寐以求的能够官复原职，最后让高俅这一句话全完了。哎，我杨志这算倒的运了。杨志心里边想的是，无论如何磨个一官半职，风气因此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儿孙，可是万万没想到落到这么个结果。杨志喝完了酒，躺到这店房里边是前思后想，怎么办呢？哎，我找别人，通过别人
再向电视高俅那儿通。

用通融，说不定就能通了。第二天，杨志就开始拜访另外几位志士。他一找另外这几位志士啊，使杨志感到更心寒了。别看过去都在一起工作过，都在一起压过华石纲，而且有几位在杨志的部下还当过差，都是老上下级关系。现在杨志是平民了，怎么东京汴梁这个地方还出来老虎了？杨志正在疑虑之间，一看顺着大街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个人。杨志一瞧，这个人有20多岁，长得是肉领子眉毛铃铛眼，缺刺的鼻子，橘子皮脸，咧帮子嘴，大马牙，卷卷头发像乱麻，嘴里边喷着酒气，脸上带着流气，打嗝喷着臭气，从上到下一身邪气。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在天汉桥这一带可是颇有名气。什么名？不是美名远扬，他是臭名昭著，人送外号眉毛大虫净街虎，泼皮牛二。什么叫泼皮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地痞流氓地赖总和就叫泼皮。就这牛二15岁气死他爹，18岁气死他娘，在天汉桥这一带往街上一走，老百姓没有

这三根头发啪全断了。牛二一看，哎，停，三根头发还真吹断了，算你小子这刀啊还是够快的。杨志说，别说你这三根头发，你就是拿了一把猪鬃，我也能把它吹断了。放屁，那什么话，什么叫猪鬃，我这是头发，我是打比方，比方也没那么比方的。我问你，你这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特点是杀人不见血。嗯，那好，杀吧，你杀个人给我看看，我看看你刀上见血不见血。杨志说，你这叫什么话，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哪能杀人呢？杀人是要犯法的。那你不能杀人，你他妈的在这吹过什么啊？你不能杀人，那怎么知道你这刀就杀人不见血呢？哎，杨志说，这样吧，杀人是不行的，你给我找条狗来，我当时把这狗砍掉脑袋之后，我这刀上不见血迹，足以证明我的说法不谬。我跟你往周围一瞧，周围围观的人站了一群呢。杨志说，众位，你们可都看见了，这个人他不给我钱还要硬抢我的刀，这不是拦路抢劫吗？哪有这种道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众位，你们给我评评这个公理。杨志说这话意思，说大家伙儿，你们给我帮帮忙啊，把这小子拉走就得了，这是个地赖。可是这些个老百姓谁敢来拉牛二啊？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呀，这个小子是贴上一户皮呀，躲都躲不及，谁敢往前凑手啊？这么一来，无人上前解决这个事情，这牛二就更放肆了。嘿，小子，你想这儿喊呐？喊谁也不能帮着你，这刀是我的，乡里乡亲，你把这刀给我，给我，给我！呵，还真有点劲儿啊！哎，我就不信拽不过来。按说要是别人的话，这口刀早让牛二就给夺过去了。可今天这是杨志，这肚子一拱劲，梆，顶在杨志这肚子上了，没把杨志撞躺下。牛二自个儿心里也合计，哎呀，这个小子真唐撞啊，往常要搞别人这一脑袋我就把他撞眼壳了，这小子怎么站着不动啊？牛二一看撞过躺下，人家听见周围大伙又一阵笑声，牛二就觉得自个儿有点栽面，他这脑袋顶着杨志的肚子，我告诉你，小子，你今儿个你把老子杀了，看看你这刀有没有血，你要不敢杀我，你就不是卖刀的。杨志心想，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个人呢？啊，窄了不开了。杨志用手一掐他的脖子，往后一搡，他倒退了两步，这牛二到跟前又抓杨志这刀来了。他为什么还抓杨志这刀？这牛二买他这刀有他的心理想法。牛二在这一带经常是贱买贵卖，叨弄点东西，他看出来了，杨志这口刀刚才能剁铜钱，能够吹毛利刃，这的的确确是一把好兵器，如果他用很贱的价钱，或者说他用耍赖把这刀愣给抢过来，这对他来讲就是一笔大收入，一倒手他再卖给别人去，就够他活个一个月俩月去，所以他硬抢这刀。可杨志这个刀是传家之宝，能随便就给他吗？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刚才在众人面前把杨志好顿羞臊，尤其只说他这脸上这个青迹，他要用刀给拉下来，这牛二三缠两缠把杨志这活可就缠闹起来了。杨志心想，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杨志一时兴起，他看牛儿一抓这个刀鞘的时候，他那个刀那么一晃，你给我闪开，说了声闪开，这刀一晃，牛儿那手就松开了，他手松开之后，杨志唰把刀就抽出来了，抽刀在手，杨志这意思，我刀出鞘了你还敢上吗？

0: 这牛二啊，生死不怕，他瘪了个脑袋往前这么一扑，杨志把刀一摆，哎，到了开封府大堂上，正赶上府尹升堂，杨志一见府尹，当众就说我是杀人犯。府尹一问你怎么杀的人呢，杨志就讲了，原来我是殿司制使，由于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遇风，花石纲的船翻了，我拒罪脱逃，如今万岁赦免我们的罪名，我倒是想办福祉的事情，没想到把银钱花完了，天狠周桥的桥头我去卖刀，碰见这么一大事儿，这个牛儿想强抢我这口宝刀，我不给他，在抢刀过程当中我不慎失手误杀了牛儿。杨志这么说的。当府尹问他你怎么个不慎法，是怎么杀的，杨志说我当时忙忙乱乱，我也没看清楚，反正他就死了。不信您可以问门口外边给我作证的这些个老百姓。府尹一听马上传命令，找几个百姓有代表性的上堂。有几个百姓到堂上面了，一问这些百姓们大伙都说，老爷的的确确他是误杀，他原来并不想杀他，他们两人就在争争扯扯抢这个刀的时候，也不怎么捂着的，这一刀就捅他身上，他就死了。夫人一听那好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人命，吩咐先把这杨志给我用枷枷上，然后吩咐推司到天汉桥的桥头去验尸。这个推司领着仵作就来到了天汉桥头了，到这一看牛二这个尸首已经用一领破芦席给盖上了，把芦席打开，仵作过来一检验他的尸体，两处刀伤，脖子上一刀，前胸一刀，周围很多老百姓在这围着。这个时候推司就问周围这些百姓了，说谁是当事人，谁在这当场看见了，老百姓大伙都说啊，说我们都看见了。推司说你们都看见了，那么这个杨志是怎么杀的这个牛二呢？饭馆那掌柜的就过来了，我跟您说呀，这个事儿他这么回事，不怪杨志，人家啊卖刀，这牛二呢没钱还要买刀，他夺人这刀，杨志不给他，这么一划了，这刀就划到他脖子上了，他就完了。推司说不对呀，划了到脖子上那就是一刀啊，这前胸还有一刀呢，啊，前胸那刀啊，他这么回事，他这一刀划了到脖子上了吧，这小子没死，他挺厉害，站起来追人家。杨志一看他追人家，杨志说干脆你别追我了，这刀我给你得了，人家一松手扔，把这刀就扔给他了，这一扔呢这刀头沉，头先过来了，他呢已经挨了一刀了，四肢无力，没接住这刀，拿肚子接住了，噗捅进去了，所以他又挨一刀。仵作说不对，仵作说他又挨一刀的话，这刀要是一扔他捅到肚子上了应该浅，这刀扎得深，看出来了是硬捅的。掌柜的说嘿，您不知道啊，人家这刀真的是宝刀啊，削铜剁铁呀、啊，这么厚的铜钱一刀就剁两半啊，那不是一般的刀，捅他这肚子那就像捅窗户纸一样，噗就进去了，厉害。他们这么一说呀，这推司跟仵作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接着这饭馆的掌柜
1: 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0: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1: 安暖对这东西不懂，便轻声问：“嗯，它还有用啊？”用处大着呢。于是，留下来的器物就不会只是一个，所以我就让你们继续朝四周挖。你们看，挖出的这些编钟上也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王字。暖暖和众人闻言都围上前看，果然每片编钟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像王字古时写法的凸起。薛传新上前看后，跟暖暖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暖暖忍不住问：“谭老伯，依你看，这地方在楚时究竟举行过什么跟王宫有关的仪式啊？”
2: 文王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郢，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济南城。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我据此猜测，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姿，说不定跟这个楚王庄有些关系。
3: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

我做个调查，你们这个村庄里除为大姓，多少带来一直没有姓王的人家，照说该起名楚庄，可竟以楚王庄命名，这也有点让人奇怪，也加深了我的这种推测。当然，一个村庄的命名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据民间传说，楚王姿是其父和一个民女所生的儿子，我因此就这样设想，在一个闷热的夏季，老楚王为了寻找清凉，带着一些随从来到了这个当时还可能不叫楚王庄的村子。在这个幽静的傍湖村庄里，他既寻到了清凉，消除了因处理军国大事而引起的身体上的疲劳，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美貌姑娘，并跟她度起了良宵，获得了无数的欢乐。当他返回丹阳宫之后，他听说那个姑娘怀了他的孩子，于是便把那个姑娘接进宫里。那位被接进宫里的姑娘怀的孩子叫姿，长大以后就即位做了楚王。这时候他母亲的村人为了纪念这桩喜事，便把村子改名叫楚王庄。谭老伯，你可真会编故事。薛传新

在一边说，哎，让老伯说下去。这应该是公元前600多年的事。后来楚王咨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决定迁都，正式迁都的时间到来后，楚王咨在丹阳宫前举行了庄重的故都告别仪式，而后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和宫中成员，携带着各样宫中的用物，登船沿水路南行，游人们的兴致，从而引来更多的游客。你倒是很有商业头脑嘛。你们用我编的故事赚钱，得付我版权税嘞啊。行啊，谭老伯，你以后再来楚王庄可以免费住在这赏心院，就算是我们付你版权费。暖暖这时也高兴地说，哎，要真是这么做，村里人在农闲的时候也可以挣一份钱了。哎，咱们做旅游业的，就是要想尽法子把游客吸引来。这吸引游客的手段可以是各种各样，明白？好，咱们说干就干啊！我这就回省城，让工程师修改原来的设计图纸。薛传新说着，挥了一下手。这一回，暖暖是真的有些佩服薛传新了。他的脑袋的确机灵无比，而且随时都准备赚钱。所有的赚钱机会看来都不能从他的眼前溜走。薛传新由郑州回来是在一星期之后，这时省地线上的文物工作人员已经带着出土的文物走了，谭老伯也已经回了北京。薛传新带回的新图纸减少了一排接待客人的房子，却新添了两个别致的棚式建筑，一个是保护文物出土之处的棚子，叫出土棚；一个是一座楚石样式的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的棚子，叫离别棚。施工重新开始了。每天的早饭后，暖暖安排好在楚地居里食宿的游客的游览事宜后，就到赏心院的工地上看看。他对建筑这个行当一窍不通，可是他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尽力做事，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浪费材料。他的批评常常很准，这令薛传新也很惊奇。薛传新说，嘿，你是一个很好的监工嘛。由于是平房和棚子，施工不复杂，所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主体建筑就完工了。望着这片崭新的房子，暖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到此已不必再担心投入的钱打水漂了，他们已经变成房子站立在这儿了。也是到这时，暖暖才算最后相信薛传新是真要在这儿做旅游事业。主体建筑完工的那天晚上，他让开田把薛传新请到家，亲自做了几个菜，让他们两个喝了一场。席中，暖暖端着一杯酒上前敬薛传新时，由衷地说，薛大哥，你是一个真干事儿的人，俺佩服。你等着吧，我说过我是来拯救你们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这儿没落凋敝的楚王庄变化成一个游人如织的兴旺名镇。薛国初中高中的人，相貌又好看的，也挑一些家境不好识字不多但是人机灵的。人挑好的第二天，暖暖把这40个年轻人集中起来，让薛传新挨个看了一遍。薛传新点头表示满意。到底是谁土好啊？

十个年轻人解散之后，能听见村子的各处都响着笑声和惊叹。暖暖一边往家走，一边感到有一股自豪渐渐升上了他的心头。这些笑声都是俺们邝家带来的。他进院时，婆婆正在摘菜，单根趴在奶奶的膝头上，正用菜叶逗弄着家里养的那只长耳朵的白兔。听见脚步声，婆婆抬头问她找谁，还是单根的眼尖，一下子认出了她，一边喊着妈妈，一边向她跑来。暖暖张开手臂，把儿子紧紧地搂到怀里。开田从村委会回来，已经是晚饭时分了。暖暖故意没脱制服，他要让开田看看自己穿制服的模样。果然，开田看见他呆了一刹，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不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走进一位熟悉又似乎并不，
3: 我在这条路上就比较迟钝啊，比较后知后觉，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只长生理年龄不长心理年龄的人。
4: 就好像我刚看那个地方，也是我们江苏籍的作家毕飞宇老师给您写的序其中的一个，他最

0: 最为闪光的地方就在他生命里的缝隙。看完这个书，我会发现您是轻轻地把这个缝隙拨开，让我们看到了角色背后的那些生活的琐碎，还有您的内心世界，痛苦的、矛盾的、纠结的、挣扎的、柔软的。所以今天我也想从那个地方我们开启，来聊一聊生活中的郭晓东，就像此刻那么真实坐在我对面的郭晓东。
1: 哎，我首先我特别感谢毕冰雨老师给我写的序。那么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就当时他在南京他推拿的时候，后来去柏林的时候，去柏林电影节，我们都有见过，都有聊过。说起来我跟推拿有很多渊源。推拿当时那本书确实很火嘛，我当时看了这本书的时候，哎，我当时我就在想，哎，如果这本书要是让我养活眼神，我首先想到是王大夫，我太喜欢王大夫啊，我觉得哇，他的这个对生命的这种博爱，对人性的那种敏锐，包括对家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到现在一路走来之后，就这种自信啊会慢慢的会建立起来，但是整体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一个性格。其实我觉得书和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在觅知音的一个过程。书我觉得哎，要觅知音，大家能够懂就懂了，不懂不要强求。做朋友其实生活中也是，他懂你自然你们会走到一起，不懂你我觉得可能你再强求，你再去讨好都没用的。在这方面其实我是很敏感，你就做自己了，你就坦然吧，无所谓了。因为就是到今天这个年龄，我没有必要为讨好任何人去改变我自己，反而让我觉得特别不轻松，不舒服。那如果想交流的话，那我们就跟我的书交流，就跟我的这个，跟我的这个键盘去交流，反而我觉得特别踏实。
0: 我很有感触，因为刚才您说到了您是特别怕跟人交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荣幸，就是鉴于您能答应我们的专访啊，而且是我始料未及的给您发出邀请之后，您特别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也会让我去想到看您的书里边您的父亲经常有跟您说，身边人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所以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尽可能的给予身边人很多的助力？
1: 其实我的的确确我是我父母的影响很重啊，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育，就能帮的就尽最大努力去帮，你也别求回报，没必要。因为既然你帮，你就在当下的那一瞬间，同时也是你可以选择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好多这种就视频的毒鸡汤，我认为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一个有营养的东西。到处铺天盖地去说你不要就接受别人，
0: 对，或者应该怎么样。
1: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什么呢？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社会，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它就是有温度的。你为什么老是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但是会被很多人去接受。大家都觉得是说的多了就觉得正确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该怎么去反驳这样的事情，包括就其实他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他反而在说这些事情，是因为他自己处理的问题。
0: 他的角度。
1: 对，角度。我觉得看问题的角度，包括好多人在说婚姻的，就怎么不结婚什么之类的，要学会独身。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辩证。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会给自己寻找一些借口吧，就说父亲肯定会懂我。
0: 理解你。
1: 哪有所有的父母不懂自己的子女呢？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是给自己寻找的一些借口。
0: 那您的父亲一直都知道您想做演员，但是他知道您写书用文字表达自己，那个时候
1: 不知道。但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给我灌输知识改变命运。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父亲一直是给我灌输这样的思想。包括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其实他是读过三年书的，后来我才知道他读过三年书。而且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会给我写信，就是最后的落款还是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不好意思，我就是
0: 您先缓一缓。
2: 文艺范儿，爱了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说到父亲，说到那个未能送别的终生遗憾，郭晓彤声音中的哽咽与沉默深深触动了我。在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个怀着最深切思念与复杂情绪的儿子。这份毫无掩饰的真情流露，让所有的讲述都拥有了一份重量。人生总有无法弥补的缺角，但记忆与爱会让它变得完整。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从郭晓彤的新书《那个地方》聊起，我们碰触了他性格中不争的底色，也理解了他对真正正能量而并非浮夸的毒鸡汤的坚持。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后半段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将继续跟随今天的主角郭晓彤，回到那些有父亲陪伴的旧时光中，去重温父子之间朴实却深刻的点滴。我们也会聊到照亮他前行。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哦，你来了。你搜集整理的报告我看过了，是不是用了 AR 呀？
2: 主任，最近咱们手头调研任务堆成山，实在没时间跑那么多。

0: 现场，有的就直接用 AI 生成了。
1: AI 只能整合现有资料，可我们要拿到的是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不扎进一线面对面交流能获得吗？
0: 主任，我错了，
1: 这份烟火气机器替代不了。
2: 妈妈妈妈，人工智能什么？
3: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这一天南京人有啃秋吃西瓜的习俗。立秋时节，梧桐树开始落。
4: 做一个直播就那个地方，
2: 就是上个月我看到您和太太一起回。
4: 那个其实那天我特别想拿单独拿出我这样的时间去在我父亲的坟前，我想从头到尾给他读一读，你给他读一读。但那天我只是轻松给他去上了个坟，跟他在。说了一些话，但我没有分。我想过段时间有时间，我真的我想单独抽一个时间回去，我要跟他读一读。他会懂。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崇尚知识的人。
2: 那他怎么会同意你当时辍学的呢？
4: 没办法，那是就家境。就他，我觉得对我父亲来讲没办法，他一定是不同意的，但是他觉得他可能也背负不起了。因为。确实有时候一分钱真的能够憋死一个男子汉，更别说34块零用钱。对，然后再继续上学很艰难的。
2: 但那时候他已经把34块5毛钱的学费已经借到了。
4: 就是为什么说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就我就特别懂他们，我特别懂他们的苦和难，我特别知道他们所背负有多大的压力。因为我小时候我母亲身体就一直不好，咱们家里就一直飘荡着各种这种草药味儿。每次通过这个草药味儿，我就能够分辨出来今天熬的是什么药，明天熬的是什么药。我母亲身体一直就特别特别不好。所以我父亲
2: 拿一个纸巾。
4: 没事。就是我特别懂我父亲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啊，所以就是我不忍心看到他们为难。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种爱。其实包括后来我去打工的时候，各种工作的时候，我父亲还是会跟我讲，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多读书。我也不明白，但我先都掏下水套，我当伐木工人，我去养虾，你让我多读书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干嘛，为什么要让我多读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

0: 多时候输给了我很多无穷的力量啊，尤其在我对最艰难的时候，就是说就像那个钢铁在炼成的，但看似艰难，其实我会觉得因为有钢铁在炼成的伴随着我身边，我会觉得很快乐，
1: 一种精神的能量。
0: 所以我觉得人的心态很重要的，一念之间，我觉得一念之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念之间是快乐，是痛苦啊，一念之间生与死决离，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心态太重要。我觉得人活着要战胜的什么，就是战胜自己的心态。
1: 我是觉得您心态特别好，就是即便从最开始在那个地方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九月秋
6: 晨光漫过窗棂，
7: 漫过窗棂，
6: 风裹着草木清香，
7: 草木清香，
6: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7: 相约好时光，
6: 满心都是，
7: 满心都是
6: 小欢喜。
8: 每到周五，你内心是不是都充满着小欢喜？我亲爱的各位，小落号，八月第七天星期五早8:03，欢迎各位通过各大平台，在我们的各大直播间里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